0: Doppia! Thank you. 我一点这类的，哎，这类的，那么好，我们彼此爱那么大，什么的，不是搞的，那我们就彼此的去公司的这样子，你觉得你说的那是什么？那我们要去我们那个过一次，那什么，你们过来见一下，我估计，说完这个事情就可以，因为就是买，再买多少钱？
1: Gracias.

那你可以像三面的雷鸣灯什么雷鸣灯的，那二的电影也有做，他们三面我都不懂。根本没有听过。这个做爱可是贵的。哎，对，不是。你把电话弄下来。

0: 这两个词包括这个啥
1: 那这个不过说过
0: 在这个我不但在新地里面还有一个我之外安卓实在的这个问题表的
2: 看不出来是什么一个
3: 安卓我还带不了安卓
0: 今天我们是在这里就不是了好
4: 我们是大家的朋友说起我们在说话
0: 那
4: 你应该是要帮助吗
5: 我在确认里面
6: 确认是你那个确认但是你确认的确认没有确认到

0: 的一个对。
1: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还可以有一个点
0: 一点点
1: 咱们家方式要有什么
2: 为了方式
1: 得有
2: 什么恩典
1: 那我们能看大点的我现在就是跟你知道
0: 别
1: 啊
0: 真美

0: 您不是省人吗？我们三万，您不是省
1: 啊？
0: 不是啊，是吧？这把再说都是颠倒的，你出来啊！说个烂你都不背了，
2: 非常没道
0: 理。你都不知道这些人什么话，你都忘了。谢谢。